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集体合约谈判。美国媒体指苹果公司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记忆体晶片。台湾正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的演练。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9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进线 C2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还有 Q 的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另外在这个 Highway 2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由 James Snow Park 开始堵车。401东行线 Mavis 坐车的 Hugh Ontario， 在547坐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坐车 Shepherd 坐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坐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西行线 Dixie 附近行车缓慢。在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点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君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 Fairchild A Plus。

看呢，这些这个电邮啊、文件啊堆积如山呐、啊，从上星期五还有遗留的一些工作都没处理完啊。然后呢，这个坐在办公室里就觉得不知道如何下手啊。上班讲究什么？讲究摸鱼。对了，您说上班跟同事聊聊天，比方说到了办公室，然后咱把这个手头紧要的工作处理完，哎，到这个茶水间呐、啊，拿一杯咖啡，跟同事顺便聊几句啊，好不好呢？算不算摸鱼呢？看看最新的专门研究啊，如何来提升啊休息和动力这方面啊，专门做了个研究，刚刚出炉的新的研究，人在这个繁忙工作之余啊，难免看一些短讯呐、啊、新闻呐、啊、笑话，咱您说谁在上班的时候不刷一刷手机看一看，就偶尔看一下啊，那不能说你用它三四个小时全看这个啊，茶水间跟同事闲聊两句啊，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其实这些短暂的休息哦，并非叫摸鱼啊，而且最近呢有研究说，这种做法可以提升工作的精力和动力的这个关键。哎，就是这么小小的聊聊天说说话，并不算摸鱼啊。希望当老板的您都看到这篇文章啊。澳洲昆士兰大学心理学学院的教授专门主导了一方面研究啊，研究人员检视了人们在职场管理能量水平的不同方式跟对员工的幸福感啊、工作动力啊还有压力方面的影响。真的，其实你让员工放松的环境下工作的时候呢，往往效率更高啊。如果高压的这个状态，大家压力特别大啊，表面上都在工作，其实呢并没有提高效率。研究说呢，研究人员要求办公室员工啊要佩戴心率监测仪啊，并在工作期间呢完成啊短的这个问卷调查，来测量他的心理和生理的反应。对了，那这个数据拿到就比较好了吧。这位教授就说，员工啊在一整天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保持他们的精力和动力，包括短暂的散步啊，跟同事闲聊啊，或规划当天的目标啊等等啊。那么就发现这些行为往往可以归纳为啊五种常见的模式或能量管理简要的描述，人们在整个工作日当中呢可以逐渐的来使用。如果您上过这个日本公司，您就知道啊，在早晨上班的时候呢，哎，这铃声一响，上班，尤其生产线，所有的员工呢，不是马上投入工作，先站在那儿有五分钟的时间。哎，这主管就说了，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啊？啊，这个其他的这个经理啊，啊，小主管啊等等，都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什么样的目标？哎，就这五分钟，就是什么？大家对整天做了一个规划，然后哎，员工生产线的人呢就有一个目标了。哎，别小看这五分钟啊，作用是相当之大。那专家规整了哪几个模式呢？第一是活动啊，让身体啊短暂的休息，您就走动一下，伸展一下啊，比方说您在办公室啊往远处望一望啊这个让您的眼睛啊都放松一下，因为咱们天天都盯着屏幕。社交，简短的闲聊或工作交流跟同事的互动。哎，这个问题您觉得比较棘手啊，如果需要其他部门合作，不妨哎走过去跟他们聊一聊，你说这个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怎么来配合我啊。然后有意义的组织工作，对工作进行啊规划啊组织啊，比方说更新啊要这个代办的事项的清单啊，时间表目标啊等等啊，然后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有提升啊。积极的策略规划，同一个小时之内将有意义的组织策略跟不同形式的这个短暂休息啊都相结合。哎，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开会的时候，主管就给每个人买一杯咖啡，或者大家在这个啊聊天的过程当中早会的时候呢，哎，就买一点点啊早餐。那这早餐当然不是复杂的了，边吃边聊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的创意反而就出来了啊。消极的策略规划，专注于啊这个工作的事项，很少采用啊能量管理的策略，对，略微的放松一些啊。研究说，当员工啊采取积极的策略，也就是在进行啊叫微休息啊，叫 micro break 微休息的同时呢，就有意义的规划工作时啊，他们在工作中表现的精力啊、动力啊、掌控感呢，都处于最高的水平。对了，如果你天天盯着这些员工的话呢，反而效率就低了。所以说，叫适当宽松的环境啊，也不能说完全。

的放松，大家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啊。说在他们研究的600多个工作的小时，仅有6%的时间员工采用了这种方法，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做微休息，都像这个埋头苦干的。其实这样反而呢效率是不低的啊。那如果大家做得好，这个工作休息啊不是二选一，就是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又有工作又有休息，又有刚才说的微休息，就跟同事聊聊天儿，随便啊这个闲话家常说几句，甚至呢他们研究的是跟工资额有关的，就是说你拿着咖啡到其他的办公室跟人聊一聊啊，工作相关的协调的东西，就可能比你坐那发无数的电邮沟通往来往去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哎，在工作的时候，如何啊，这个有微休息、劳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算你怎么样啊，在那偷懒儿啊，那这个啊，咱们叫做什么摸鱼啊，并不叫做摸鱼，这些摸鱼的活动呢，对咱们工作反而呢，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如何啊，来轻松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也都是一种艺术来的啊。7:4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啦，无论是深海啊、M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M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退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仪式感足够吗？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是21度，相对湿度88%，多云天气，吹西南风，风速为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午晨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为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为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9度。7点5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进线 CR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Q 的 Dixon 繁忙，在 Highway 2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James Snow 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由 Mavis 多车 Q Ontario 427再多车的 Q 的附近。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

0: 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还有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堵车 Fairview， 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慢驶到 Jami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不就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中，在 Dufferin Street 和 Bloor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三层高的混合用途建筑物，消防说是地面一层起火，浓烟蔓延到二楼和三楼，火警没有波及到临近的建筑物，事件中无人受伤。皮尔斯警方继续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车祸，事发在昨天下午4点钟之前，在 Chincoosey Road 和 Dusk Drive 交界地区涉及3辆车，其中一辆铲上了行人路并且翻转，另外一辆也都铲上了行人路，而且车头有损坏。警方最初说，一名女子送医时伤势严重，昨晚更新表示她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没有公布这名女子是司机亦或是乘客。事件中有一名男司机受了轻伤，也都送医治疗。卑诗省的南奥肯纳根 South Okanagan 的山火威胁到民居，大约有20000人逃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女长者相信在跟一名家人逃生期间丧生。而卑诗山火服务厅昨天说，这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面积达到136平方公里。而卑诗省截至昨天有102宗山火报告，其中4场的山火威胁到居民或者社区。当局预期受持续炎热、干燥和雷电的影响，全省出现新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是在内陆和奥肯纳根地区。本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而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的员工。Unifor 上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3年，包括每年加薪3%。工会预期将以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和通用汽车与斯特兰蒂斯谈判的时候，都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做出的投资承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苹果公司的供应短缺开始包括在手机的内部部分的产品，测试使用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并和对方初步的洽谈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希望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使用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苹果并正在寻求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与长鑫存储达成供应的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导致记忆体晶片供应短缺，如果苹果能够确保来自中国晶片制造商的稳定供应，将有助公司抵消成本的压力。长鑫存储较早之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跟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名单。报道还说，美国联邦条例禁止美国的企业与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阻碍苹果向长鑫存储采购晶片。台湾正在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点钟，中部地区的流动网络将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遇袭时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而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提前或者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的业务，避免影响自身的权益。而当局星期四也会在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等地进行同类型的演练。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继续移向内陆，下午已经离开了中国浙江，进入江西上饶市，而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国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的预警，而预计未来3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10多个省份将有持续性大范围的强降雨，而局部地区有特大的暴雨。到星期四之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的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仍有明显的降雨。上海全市下暴雨，6小时的降雨量最高录得176毫米，金山区雨量也都有120毫米以上。当局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除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之外，其他单位可采取临时停课停
停工等六停的措施，同时一律暂停举办户外群众聚集活动。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打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明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消防正在调查一宗火警，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

0: 而位于区内的乐高乐园度假区，中午12点半起临时也都闭园。北京市的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星期四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区等地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强台风白海豚较早时掠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多个的县市风雨交加，全台湾发生了最少632宗的灾情，有6人受伤，多处有树木倒塌、道路和隧道的损坏，公路出现了落石，基隆港有货柜被强风吹袭倾倒。当地的气象部门清晨发出豪雨特报和路上强风特报，其中台北市由凌晨起的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台中市也超过170毫米。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有39人受伤。当局指出，下卡姆斯克的生产和民用设施受到敌方猛烈的无人机袭击，大批的伤者送医接受治疗。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指出，乌克兰部队对下卡姆斯克发动无人机的袭击是战争罪行，造成人员伤亡的责任在于向基辅提供武器的人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晚，防空系统在包括达达斯坦共和国和莫斯科在内的全国多地摧毁了456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美伊谈判陷入胶着之际，伊朗有高层人士的变动。总统佩泽西奇扬的办公室星期天深夜公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雷扎伊获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以及作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委员会的代表，而委员会的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改为出任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英国《镜时报》分析指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革命卫队的影响力持续的扩大。雷扎伊和佐勒加德尔都曾经任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是强硬派。而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都必须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穆杰塔巴的批准。暂时未知这次人事的调动会如何影响到谈判的前景。而佐勒加德尔日前曾经发表声明，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停止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撤军以及赔偿等等。日本熊本县上月底发生的7.1级的地震，再多一人死亡，令到罹难人数增至39人，另外有23个人重伤。当局推算，有超过20000幢的房屋受损，8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总共有超过3.4万户仍然停水。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的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的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早晨的11点钟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被送医，枪手已经投降。当地的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英国和法国迎来今年夏季第5波的热浪，气象部门预测，明天起法国东南部气温接近摄氏40度，英国这星期的后期气温也预料高达36度。而气候的数据显示，今年至今是全球第3热的一年，仅次于前年和去年，但今年的气温仍在上升，有可能成为历来最热的一年。在西欧，今年6到7月的平均气温是21.62度，打破2022年的记录，而其中法国西南部在6月23号曾经录得44.3度的历史性高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的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是19度。8:11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里的

0: 中兴线在接近 Trafalgar 附近的快线 HOV Lane 受到影响， Western 的快线有三条线道受到影响，有事故发生在有 Pearson 堵车的400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 401的东行线 CR 的 Salem McCowan 的 Bayview 还有 Avenue Road 的 Collector 附近都行车缓慢， Highway 2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堵车到 James Snow Park， 另外404 DVP 南行线有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Bloor 堵车到 Richmond， 另外在这个 Gerard 的东行线跟 River 的交界一直堵车到 DVP 附近啊，在 C1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Bowyer， 还有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Humber Ridge 堵车的 Jameson， QW 西行线427堵车到 Dixie， Ford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Yeah.
2: 小手顺嘴边就开，应得到命运好待。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3: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系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2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午晨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满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9度。8:20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东行线接近 Trafalgar 的快线 HOV 内受阻，有轮胎的碎片。另外 Western Road 的快线附近有第3条线的受阻，有这个汽车故障，然后由 Pearson 在堵车的400

0: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到401，在401的东行线 C2 的 Salem、 McCowan 的 Bayview 还有 Avenue Collector 附近行车缓慢，在 Highway 25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一直堵车到 James Snow 附近。404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Floor 的 Richmond 也都非常的坐车。另外在 Girard 东行线和 River 的交接是关闭的，一直堵车到 DVP。 C0 南行线 Sandow 坐车的 Bowyer，还有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401，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Humber Bridge 坐车的 Jameson， QEW 西行线427堵车 Dixie， 还有 Ford Drive 坐车的 Trafalgar。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说安君好还是二君或是右君呢？
3: 我说啊，每个都好。
2: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3: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2: 那 UX Hybrid 呢？
3: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2: 那我三个都要。
3: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2: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得了的啦。
4: 财经新闻报道。
0: 安听朋友，8:22，在财经讯方面，美股上星期三大指数升约3%到5.2%，全部都录得四月中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并连升两周，纳指升幅最大。而大市本周焦点呢是在于通胀的数据，星期三公布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核心 CPI， 预料按年升幅分别回落到3.4%和2.5%，按月微升。星期四公布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核心 PPI 按年升幅估计回落4.9%及4.2%。本周呢也都会公布二手房屋的销售、零售销售、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的数据。而美股业绩呢就包括超微电脑、思科系统、应用材料和 CoreWeave 等等。另外，澳洲央行本周二呢公布议息的结果，预料利率维持在4.35厘不变。中国大陆七月份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5%，升幅比六月份回落一半，创六月以来的最低。由于汽油价格的升幅大幅回落16%，达到1%，带动能源价格升幅回落。上月 CPI 按月的跌幅收窄0.2%，达到0.1%，连续三月下跌。而头七月的 CPI 按年升0.9%。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但撇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月升0.3%，按年升0.9%，整体保持温和的上升。另外，中国国内部分的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七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5%，升幅回落0.6%，自近年是近四年来的高位回落，并创下三个月的新低。 PPI 按月的跌幅扩大0.4%，达到0.7%，连跌两个月，并创近两年来最大的跌幅。日本央行七月份的政策会议摘要显示，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警告，认为可能要采取灵活并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很多委员都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的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物价的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要对核心的通胀率超过2%的目标风险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会议意见摘要也都显示，有委员认为必须加快货币宽松力度的调整步伐，有委员主张灵活加息以应对通胀的风险，令政策利率更加接近被视为对经济中性方面的水平。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最大私人企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集体合约谈判。美国媒体指出，苹果公司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记忆体晶片。台湾正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2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

0: 小时四公里。今天白天五成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四米小时六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四米小时九公里，最低气温20度。明天星期二预测呢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19度。8:31呢为您更新路况，四零一的东行线在 Western 的快线附近，左边属第三条线道有这个汽车故障啊，然后由 Dixie 到 Q 都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都是401，401的西行线 CR 的 Salem、 Kenny 的 Bayview、 Allen 到 Dixon， 还有 Trafalgar 快线多车的 Highway 25，在404 DVP 南行线 LJ Mills 堵车的 Mitch McKenzie、 Shepherd Lawrence 还有 Don Mills 到 Richmond 都行车缓慢，在404 DVP 北行线 Acklington 多车的 York Mills、 Bloomingt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0的南行线 Tavson 到 Rutherford、 Finch 到 Shepherd、 Shepherd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 Landstuff 和 Kill 的交界有维修工程。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4: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3: 有型吧，
1: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触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5: 会被摧残，不懂以我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7: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啦，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好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5: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仪式感足够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孙进。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像咱们大抵都是看过苦儿流浪记、小蝌蚪找妈妈之类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人苦寻亲生母亲几十年没有结果，但是他在绝望之中随手问了一下 AI， 竟然找到了失散半个世纪的家人。阿福塔尔已经60岁了，他这大半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跟自己的母亲能够见上一面。阿福塔尔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城市

是阿姆利泽长大。童年的时候，他经常听到邻居们嚼舌根儿，说他的妈妈不是亲生母亲，他的生母早就跑到国外去了。阿福塔尔一直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儿，他觉得这就是邻居们在讲故事。直到某一天，他的妈妈突然告诉他，自己其实是阿福塔尔的奶奶，他真正的爸爸移民去了加拿大当老师，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照顾。阿福塔尔很惊讶，但是他并不怎么伤心，因为他的童年被照顾得很好。爷爷是个警察，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都很严肃古板，奶奶却很温柔，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一直叫着他的小名提图，拿他当亲儿子疼。八岁的某一天，奶奶突然告诉阿福塔尔，他们要把他送去加拿大了，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正在那边等着他，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九岁生日刚过，阿福塔尔就独自乘上了飞机，他穿着一件小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一丝不苟的，其实心里头慌极了。他没坐过飞机，一句英语都听不懂，只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都不敢动。那天是1968年的平安夜，阿福塔尔兰顶加拿大，陌生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把他接回了家。面对新的家人，阿福塔尔有些不知所措，他茫然地度过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第一个圣诞节。几周之后，他被送去了学校，那时候阿福塔尔连英语都不会说，跟同学一句话都说不上。为了融入集体，他只能模仿别人的动作，把雪地靴收进衣帽间，起立唱加拿大国歌，再唱天佑女王。麻烦的是，他头上那个锡克男孩长梳的发髻太扎眼了，于是父母跟他谈了个条件，剪了头发就给他买冰球杆和一双冰鞋。最终阿福塔尔剪了头，学了英语，昵称也从提图变成了更有加拿大特色的提托。在学校他终于融入了群体，但是在家里他依然是个外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肤色比家里头的人都要白很多，他就像家里的异类，家人待他也同外人。14岁那年，全家去度假，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两周。他和父亲相处的还算凑合，但是和母亲完全说不上话。阿福塔尔形容，他不像奶奶，一点也不温柔，我总感觉他很恨我，就像个后妈一样。事实上确实如此。很多年后，阿福塔尔结婚了，爷爷奶奶从印度飞过来，跟他和新婚妻子罗西一起住了几周。有一天，奶奶跟他说起了悄悄话，阿福塔尔其实是父亲上一段婚姻所生的孩子。奶奶没说阿福塔尔生母的名字，只说他家是非洲那边的，最后把孩子留下，人走了，后来听说去了英国。就这么几句，再多也没有了。阿福塔尔也没有追问，这明显是家里的忌讳，谁都不愿意跟他谈。但是从这之后，他的脑海里永远多了一块留给亲生母亲的位置。后来阿福塔尔的孩子也出生长大了，多年以后的一天，学校给他儿子布置了一项作业，让他绘制家谱，是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家族树。借着这个由头，阿福塔尔去找了父亲，爸，你至少告诉我妈妈的名字。父亲想了想，让步了，他的名字叫萨温德。但是更多的信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透露。阿福塔尔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父母为什么离婚，只知道母亲在家人的要求下放弃了抚养权，好让他再嫁的时候容易一点。父亲的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阿福塔尔的心底，直到多年之后，他的太太罗西又一次怀孕了，可是一些产前检查结果显示异常，于是医生询问阿福塔尔的家族疾病史。他看着母亲一栏，一个字都说不上来，
当初种下的那颗种子似乎

而始终没有去做过 DNA 检测，而这明明是寻找亲人最快的方法。对于这一点，阿夫塔尔有自己的考量。他曾经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对科技、数据和隐私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对把基因信息交给公司这件事儿很警惕。他们可以拿去卖，或者如果他们从我的 DNA 里看出点什么，那会影响到我的孩子，我不想让那些信息挂在网上。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也关闭了自己的脸书账号。就这样，阿夫塔尔的寻亲之旅一次次的碰壁，最终他也犹豫了，也许我该冷静冷静，万一他不想让我打搅他的生活呢？阿夫塔尔这样想着，他停下了寻亲的脚步，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后来阿夫塔尔生病了，癌症，幸好他的症状并不严重，有治愈的可能。在接受治疗之前，他跟妻子罗西许诺，如果治疗成功了，他就带太太去欧洲玩一圈。到了今年的五月份，痊愈的阿夫塔尔带着罗西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出发之前，他绝对想不到这次旅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在法国的一个清晨，百无聊赖的阿夫塔尔突然又想起了寻亲这件事儿。那天早上我把新闻都看完了，感觉很无聊，然后我想，既然所有传统方法都试过了，为什么不试试 AI 呢？他开始琢磨自己该如何提问。他推测母亲的年龄应该和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相仿的，他也知道那一代的锡克女性一般都有考尔这个中间名。于是他就在 ChatGPT 上输入了提示词，你能找到关于萨温德·考尔的消息吗？年龄应该在87到97岁之间，曾经在印度、非洲生活过，也可能在英国生活过。 ChatGPT 回复，根据你的线索，最匹配的答案是萨温德·考尔纳吉，1936年出生于肯尼亚基苏木，父母是印度锡克教徒。有篇文章提到他的家族源自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一带，后来与英国也有联系。阿夫塔尔说，我知道 AI 会编答案，所以我也没全信，但是他居然引用了一篇文章，那要不就看看呢，就当是科普了。文章的作者名叫尼基达姆，他是珠宝品牌 Sohami 的创始人兼设计师。 Sohami 在锡克教古尔木克语中意为美丽，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创造美。尼基在文章中写道，他年轻时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那时候他的很多决定都身不由己，他没有能力为自己发声，这是那一代南亚女性共同的难题。所以现在尼基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把母亲的声音留下来。尼基一家是重组家庭，1973年他的母亲从肯尼亚移居英国，跟爸爸结婚，生下了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还有三个女儿，是他第一次婚姻所生。在家里，父亲从来不提他去世的妻子，母亲也没有聊过他过去的家人，所以尼基是到自己十岁左右才知道父母两个人分别都结过婚的。尼基40岁的时候，一位表姐无意间说起了母亲过去的生活。原来母亲年轻的时候曾被送到印度求学，她很喜欢读书，还在那边结了婚生了孩子，不过最终被家人带回了肯尼亚，放弃了学业，也放弃了印度那边的家人和孩子。这也是尼基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从那以后，尼基有好几次想跟母亲打探哥哥的故事，但是看着母亲的眼睛，他始终问不出口，他担心这会给母亲造成伤害。后来母亲年纪大了，患上了失智症，疾病让他忘记了很多东西，却也让他重新想起了一些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常常坐在病床上，用遮普语哭着喊：“我的孩子。”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1: 你看，四宝找到了。
0: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1: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0: 我喜欢啊。
1: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0: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1: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0: 王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 Toyota 吧。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咱们讲到，因为母亲思念之前的儿子，所以尼基决定帮母亲找到这个儿子，但他不知道哥哥的名字，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好，已经记不得很多事儿了，所以尼基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尼基联系了自己的舅舅，也就是母亲最小的弟弟。舅舅说，母亲第一任丈夫名叫莫汉辛格，受过高等教育，曾经在阿姆利泽的学校当过老师。莫汉的父亲则是一名警察，不太好相处。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其实并不幸福，那家人对她不太好，所以家里人把她和孩子都接回了肯尼亚。当时她把孩子抚养到了2-3岁，但在那个年代，离过婚的女性本来就容易受歧视，更别提还带着个拖油瓶。恰好男方家找了过来，想要回儿子，于是在家人的劝说下，男方一家领走了孩子。家里的老一辈都记得那段日子，母亲每天就坐在床边抱着婴儿服流眼泪。后来母亲被介绍给了尼基的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又生下了包括尼基在内的3个孩子。尼基这才知道，母亲从来没忘了自己的儿子，他只是为了家人把这段感情深深地藏在了心里。尼基后来又打听到，哥哥一家已经搬去了加拿大生活，但是没人知道具体的时间，也没人知道哥哥的真名，只知道哥哥有个小名叫提图。尼基想找到提图，但只有这么一个小名怎么找？还有哥哥的父亲和爷爷。尼基用谷歌搜了阿姆利泽的教师和警察名单，也是大海捞针。母亲去世前3-4个月，尼基把母亲的 DNA 样本提交到了网上，注明是为了寻亲，寻找一个名叫提图的男性，可能住在加拿大。后来这份 DNA 样本帮他找到了母亲的祖先跟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联系，这大概能够解释母亲和他自己肤色很浅的原因，但是他始终没有等来提图的消息。2024年12月20日凌晨，母亲在睡梦中去世了，88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儿子。尼基把母亲的骨灰带回了印度，在阿姆利泽，尼基去了母亲第一任丈夫曾经任职的学校。他和学校的老师以及保安打听自己哥哥一家，但是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了，已经没人知道他们的消息。带着遗憾，尼基返回了英国，

以为自己没法实现母亲的愿望了。那段时间他也在心里埋怨哥哥，我知道他肯定受过教育，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找找自己的妈妈呢？看完了尼基的文章，阿福塔尔眨了眨眼，缓解了一下眼睛的干涩。太太罗西睡醒了，他给太太泡了杯咖啡，然后把文章给他看。罗西看了文章，文章的内容其实不全，只记录了尼基母亲家族的历史，没有提到他母亲离过婚，也没有说妈妈有个失散多年的儿子，所以他不敢表现得太激动，他不想让丈夫有太多期待，他知道丈夫这些年来有多想自己的妈妈，如果找错了人，那打击也太大了。然后阿福塔尔又看了一遍文章，这次他发现了文章里的一张照片隐藏着线索，那是一张1962年尼基的母亲在阿姆利泽郊外达利瓦尔的一所学校获得服装制作证书的照片。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阿福塔尔深吸了一口气，他告诉自己必须弄清楚这一切，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离妈妈最近的一次，如果不问问就放弃，那也太可惜了。就在那天早上的8:36，阿福塔尔给尼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您母亲在印度的那段经历让我感到了共鸣，阅读她的故事引发了我很多个人的思考和疑问，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远亲或者社群联系。他的措辞很严谨也很克制，尼基很快收到了邮件，巧合的是这天本该是母亲90岁的生日，看到阿福塔尔的邮件，尼基小声惊呼了一下，太不可思议了，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解释不了，但我就是知道他是妈妈的儿子，一定是。尼基想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用同样友好又不失尊重的语气回复，您好，我同样很想知道我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家族渊源，很希望与您交流。他给阿福塔尔留了电话，他看到之后立即在 WhatsApp 上给尼基发了条消息，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可以联络。尼基仔细看了看阿福塔尔的头像，他的鼻子很像我母亲那边人的鼻子，都很挺拔，很有辨识度。他回复了消息，现在就有。此时距离阿福塔尔在 ChatGPT 上输入问题还不到2小时，他正和罗西开车去买面包当早餐，他立刻停好车把电话拨了过去，没空寒暄，阿福塔尔迫切地想要得到问题的答案，能和我说说您母亲在印度的那段日子吗？妈妈在印度结过婚，后来离婚了。她有孩子吗？是的，她有个儿子。阿福塔尔和罗西嚎啕大哭。提图，是你吗？尼基在电话里焦急地问道。你是我母亲的儿子提图吗？是我，我叫阿福塔尔，那是我的小名。但自从小时候奶奶这么叫过我之后，就再也没人叫我这个名字了。阿福塔尔说，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然后他突然反应过来，你是我的妹妹吗？天哪，我还有其他弟弟妹妹吗？通过视频，尼基给阿福塔尔看了家里客厅摆的家庭合影，他和母亲曾经一起住在这里。尼基想跟阿福塔尔分享自己和母亲之间所有的记忆，就好像替妈妈认亲一样。他说命运给了他一份礼物，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却多了一个哥哥。他们俩足足聊了2个多小时，直到阿福塔尔的手机快没电了。两个人聊了聊近况，尼基以为阿福塔尔在加拿大，后来才知道他们现在就在法国，离英国很近。你想飞过来吗？他问。阿福塔尔对这份邀请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约好晚些时候再通话。回到酒店后，阿福塔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儿女，儿子催促他赶快去伦敦见见新的家人，女儿则早就知道了，她一直在使用父亲的 ChatGPT 账号，看到了他的搜索记录。她告诉爸爸，如果你现在不去见他，你回家后肯定满脑子想

0: 的都是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就去吧。几天后，阿福塔尔和罗西来到了伦敦，他们和尼基见了面，两个人拍下了他们的第一张合影。看到的第一眼，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兄妹，太像了。他们一起吃了饭，讲述了各自的故事和经历，拼凑起了家人告诉他们的零碎信息。第二天早上，尼基带着阿福塔尔和罗西去了伯明翰，去见那个舅舅，他也是母亲最后一位在世的兄弟姐妹了。见面后才知道，这并不是舅舅和阿福塔尔的第一次见面。阿福塔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看着我说，我记得你，我还抱过你呢，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棒的拜访。阿福塔尔和尼基一起待了几天，他们从来都没有 DNA 测试的想法，因为没有必要。看到对方的一刻，他们就知道对方肯定是自己的亲人。这几天里，尼基非常兴奋，但他的心里也有些苦涩，因为母亲看不到这一切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初没能和他谈谈他的儿子，没能让他好好哭一场，让他释放一下情绪。这不是他的错，他没做错什么，只是婚姻破裂了而已。阿福塔尔也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的母亲，我从小就知道他把我送走是为了过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这没错，我希望他过得好。我也不是那种会因为被抛弃而悲伤难过的人，尤其现在我听说妈妈以前经常为我哭泣，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知道自己曾经被爱过，这感觉很好。阿福塔尔说，接下来他要去见见母亲留给他的很多很多亲人。他和尼基几个人还正在讨论未来去肯尼亚旅行，想看看妈妈年轻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对于兄妹俩戏剧般的相认，尼基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科技的力量，但阿福塔尔对于科技的态度没变，虽然是 AI 帮助他与亲人相认，但他仍然防备着 AI 窃取他的隐私。回来加拿大之后，出于好奇，他将同样的问题输入到了其他 AI 中，结果另一个比较有名的 AI 程序回答说，我们不想侵犯任何人的隐私，所以不会泄露这些信息。显然，当初如果选择了这个 AI， 阿福塔尔就没法和家人团聚了。不过他耸耸肩，觉得这个答案其实也不错。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大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而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的员工。 UNIFER 上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的合约为期3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将会以与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与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所做出的投资承诺。卑诗省的南奥肯纳根 South Okanagan 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有大约20000人要撤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女长者相信在和一名家人逃生期间丧生。卑诗山火服务厅昨天说，这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的面积已经达到136平方公里。卑诗省截至昨天有102宗山火的报告，而其中

场山火威胁到民居或社区，当局预期受到持续燃热、干燥以及是雷电的影响，全省出现新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是在内陆和奥肯纳根地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诈称是机师从数百次免费乘坐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承认诈骗的罪名，而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这名34岁的男子波克尼克去年的10月份被起诉之后，在巴拿马被拘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出任空中服务员的波克尼克，在2020年1月到2024年10月28号期间，在三间航空公司用伪造的员工证件假扮成民航的机师，从而免费乘坐飞机。而根据认罪协议，波克尼克同意向三间总部在美国的航空公司支付赔偿金。美国检察官在声明中说，航空安全的规律有助于保障公民和游客的安全，任何违反规律的人士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还说，感谢国土安全部和海外的执法伙伴的协助，将这名骗徒绳之于法。美联社之前报道说，波克尼克在2017年到2019年是一间总部在多伦多的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务员。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苹果公司因应是短缺的问题，开始在包括手机在内的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并和对方初步洽谈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希望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使用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而苹果并在寻求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与长鑫存储达成供应的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导致记忆体晶片的供应短缺，如果苹果能够确保来自中国晶片制造商的稳定供应，将有助于该公司抵消成本的压力。长鑫存储较早之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名单。报道还指出，美国联邦条例禁止美国企业与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阻碍苹果向长鑫存储来采购晶片。台湾正在进行年度的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而今天下午的2:30到3:00，中部地区的流动网络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预习是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提前或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的业务，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当局星期四也会在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等地进行同类型的演练。白海豚昨天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的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的风雨。而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的降雨量录得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了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的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了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表示，从今天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关注后期白海豚的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的强降雨。而今后三天，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都提高。另外，强台风白海豚较早时掠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多个的县市风雨交加，全台湾发生最少632宗的灾情，有6人受灾，而多处有树木倒塌，道路和隧道损坏，公路出现了落石，基隆港有货柜被强风吹倒。而气象部门清晨发出了豪雨特报和路上强风的特报，而其中台北市由凌晨起的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台中市也都超过170毫米。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有39人受伤。当局指出，下卡姆斯克的生产和民用设施受到了敌方猛烈的无人机袭击，大批的伤者送医接受治疗。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指出，

0: 乌克兰部队对夏卡姆斯克发动无人机的袭击是战争的罪行，造成人员伤亡的责任在于向基辅提供武器的人士。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过去一晚，防空系统在包括达达斯坦共和国和莫斯科在内的全国多地，摧毁了456架次的乌克兰无人机。在美伊谈判陷入胶着之际，伊朗有高层人士的变动。总统佩泽西奇扬的办公室周日的深夜公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雷扎伊获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以及作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委员会的代表，而委员会的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改为出任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革命卫队的影响力持续的扩大，而雷扎伊和佐勒加德尔都曾经任革命卫队指挥官，是强硬派。而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都必须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穆杰塔巴的批准。暂时未知这次人事的调动会如何影响到谈判的前景。而佐勒加德尔日前曾经发表声明，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停止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撤军和赔偿等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No problem, we shine. No problem, we just
2: like. No problem, no problem.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2: 到时见。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欧景涵。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新的一周8月10号啊，星期一，在这个星期的早上和晚上的9点，我们就继续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们在多伦多可能买东西哈，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这边的物流那的确是有些影响，跟不上国内的这个节奏哈。你看国内这个节奏呢，最近拼多多的这个国内拼多多的它的网站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到这个核心的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的刚需啊。这次拼多多将这个服务提升到首页核心的行位，和百亿补贴并列哈，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的冲击，然后在国内整个万亿级的即时的零售的赛道又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玩家。我看这里的这个品类真的很多，

最快明天到呢，所有有这个最快明天到的商品带有明确的时效承诺的标签，核心城市可实现次日上午送到，更广泛的区域提供后天达的保障。所以同时带有明天达后天达服务承诺的商品，就是像我们这边海外拼多多 Tmall 那个也是啊，假设比如说8月16号到，没有到的时候他有时候给你5块钱的代金券的哈，没有门槛的这个来补偿哈。的确我有好几次我买的东西哈，是就真的过了那个期限，因为可能到最后的一公里就到了加拿大本地的时候，本地的这个物流公司它没办法一下子实现准时在那个日期前抵达吧。有些人说在拼多多买的东西哈，很多人说这个是不能用的垃圾啊，其实我每次呢网购的这个80%-90%哈，我还是觉得可以的，就是值回那个价格哈。反正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哈，我的消费水准，我觉得海外的这个拼多多对我来讲还挺好用的。其实国内拼多多呢，已经在今年一月份开始呢，联合国内大型的仓配企业，打造这个共享仓的服务，仓储加履约一体化的方案，将次日达、后天达的这个服务呢，覆盖到全国绝大多数的这个地区。现在拼多多的这个仓库他们基本上遍布于上海啊、杭州啊、义乌啊、成都啊、武汉等等商品的这个集散枢纽，然后在共享仓的模式之下呢，你商家提前将货品备入区域云仓，消费者下单后系统自动匹配最近的仓库发货，物流的时效从传统的跨省3-5天大幅的压缩到次日达。所以这个包邮地区的这些长三角啊、大湾区等核心城市圈的部分的爆款的商品，甚至还可以实现半日达。没错，就是立刻早上下单，可能下午一会儿就到了啊。我要吃一点时鲜的这个水果呀，时鲜的大闸蟹啊，可能很快呢就是空运或者什么样的运输的方式呢就达到了。总体呢，如果我们在这儿要跟拼多多要跟国内的物流比呢，是比不过的。但是我也发现亚马逊也不差的，亚马逊买东西呢只要你肯这个每个月花钱订他的那个 Prime 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最快明天达，这个是亚马逊也是完全能够这个实现的哈。其实拼多多的这个最快明天达和其他的主流即时的零售平台都还有一些的这个差异，像美团、闪购依托外卖配送网络，它就是即时履约的这个效率很高，还有淘宝闪购也借力阿里生态加速全品类的扩张，并且整合饿了么的运力哈。所以国内这个下午到明天到、次日到这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流呢，在忙碌在一线的这些快递的行业里面们，小哥们，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些的领域里面努力打拼。最近不是有台风吗？我看到上海的这些老房子的这些非常漂亮的时尚的区域都淹了嘛，但是外卖小哥依然是奋斗在一线，给这些淹了的街区的居民出了门呢，也给他们送去呢他们所订购的东西哈。所以这个人啊，一旦你就是生活成长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还是得要就是没办法跟这个世界要接轨。有时候家里面是老人不善于是在网上买菜的，我觉得在国内就有很多的社区呢，给他们是老人家买菜的这些义工呢还是有。在这儿也是，你看你要是在这儿你不开车你要出去买菜，那在夏天也许你说我走走，我走半小时，走个45分钟，附近有一个超市，我还能够用小推车推回来，那大冬天的时候怎么搞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每一个人每个年龄段的人哈，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方便和不方便哈，这个都是会让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生活的城市有哪些我们可以薅的羊毛，哪些可以实现的对我们居家生活比较友善的一些服务，要多多的这个用起来哈。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啊，在香港前段时间我们听到京东

0: 呢，他们就买了一个大楼。买大楼做什么呢？做他们的货运仓办公楼吗？不是的，买来做香港的这个校舍。现在这个资本扎堆入局啊，香港的校舍的生意爆火，已经看到普通的人他不是资本，就有一些人已经在香港比如说租了好多的这些民居，租民居来把这些民居改成了这个在附近读书的国内的孩子去香港读书的，有些小学就去了或者中学就去了，然后就进行呢就保姆式的托管哈，这些是私人做的这些校舍的生意，现在是资本扎堆入局来做香港校舍的生意，看看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有多么的爆火啊。特朗普呢他也有呢这个像商品一样的这个提前送提前看，这个次日达他也推出提前看的订阅服务，我上周就看了这个消息啊。我今天来讲讲哈，他这个提前看的订阅服务是什么，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里面我们每天这个炒股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呢，它还真的是玩转了这个社交媒体哈，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涂鸦大师班克斯哈，最近他在英国法庭外作画。现在就是你在英国好多地方作画你肯定有些官司嘛，就是班克斯也挺有名的，现在就是要跟他打官司其实也要花一些的这个公费来跟他打嘛，那民众喜欢看，但是实际上有些像法院高庭法院的门口你给画个画哈，那法院肯定也要给你打个官司。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呢，就是这个班克斯在英国啊，这是一桩桩的这些诉讼还挺多的。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早餐的这个品牌哈，这个早餐的品牌永和豆浆品牌在国内很多，他把这个街边的早餐做成了全球的连锁，创始人呢最近刚刚去世，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品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哈，他有了一个在美食文化里面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集合，能够把这个品牌做到全球连锁的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寿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
2: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在几年前香港啊，几乎你看不到机构化来运营的学生公寓，但是呢这个现在包括京东在内的这个内地互联网巨头，还有新加坡的伟和控股等国际资本，当然还有本地的中原投资、宏安地产等等香港的本地资本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以前呢，市场的参与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二房东式的零散经营，因为有些的这个国内的家长把小孩从小学或者是初中的就送去香港读书嘛，那么在香港有些家长在国内还要赚钱呢，怎么办呢？就有他们选定的这个托管人，这个托管人呢他就是二房东，然后呢二房东可能再配一个生活助理啊，这样子的话呢把这些在香港读书的国内孩子们基本上从饮食到学习呢就一条龙的这个服务好，然后国内的家长呢也放心，可能国内家长周末呢坐个高铁来香港看一看哈。但是呢这个以前是二房东式的这个零散经营，现在如今同一栋楼的市场估值可能在一年内翻倍。你知道在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呢今年是涨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前几年都比较低迷，还有香港的零售也不好了嘛，去买东西的国内人也少了，所以香港的零售的那些铺王们，所谓的尖沙咀的或者是铜锣湾的这些铺王啊，价格都跌得很厉害，所以可能有很多的资本呢也就是放

弃了过去去买铺啊，现在就是买这个楼来做学生的一个呢租赁的市场。所以这场由政策、资本与需求共同驱动的浪潮，正在重塑香港住房租赁市场的底层的这个逻辑。那记者就来到香港西半山的这个一个地方，实地探访中原投资旗下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一步居38号学生公寓。那这个物业是由全栋的服务式的住宅改造过来，它就是不是做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它是做呢香港大学港大附近的，步行到校园就大约10分钟，是中原旗下学生公寓的代表性的项目。前几个月我一个朋友从香港回来之后呢，他就是呢因为先生 relocate 到香港去工作了，他就在这个港大附近呢找房子想要买哈、啊。就是他在回来加拿大，他其实待了3个星期，回来加拿大到回去香港哈，那个房价都有些不一样，都上涨了一些。他就说这个附近的抢房子太吓人了。然后这个项目是中原旗下的学生公寓的代表性的项目。其实这个本轮的资本扎堆拥入哈，我认为说我们普通人觉得就是资本他也炒房嘛。但是行业内的人认为说呢，不是一个短期概念的炒作，其底层的逻辑来自资产本身的抗周期的属性，叠加政策放开带来的真实的需求的这个爆发哈。然后香港作为亚洲教育枢纽的地位近年来持续的巩固，其实香港已是金融中心，亚洲的这个金融中心，也是教育枢纽的这个地位。金融中心呢，我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在我们多伦多这边可能几大行里面做，还有一些是在养老金的机构里面做，有跟他们年轻人分享过哈。他们有些呢就找到就是去香港工作的机会，就觉得放弃这边的这个什么 PR 或者是就去香港工作。他们认为在香港工作，第一离国内近嘛，回去看父母很容易，第二税务上呢比加拿大呢明显是这个优越很多，所以有些年轻人就前往香港发展。然后读书也是，香港的这个在教育方面的质量很高，然后呢这个政府资助专上院校非本地学生收生的限额呢，由之前的 20% 提高到 40%， 就是不管是研究生的名额还是大学本科的名额呢，这一个政策的闸门一开呢，非本地的学生迅速的涌入，所以现在香港非本地学生近年来持续快速的增长，2024-2025 学年已经增到了 9.2 万人，但是学生的住宿供应是远远的跟不上，就是按照最乐观的假设，所有床位均专供非本地学生使用的话，都还存在35000个床位的显著的这个缺口。其实跟多大哈，我们来多大举个例子，为什么你说多大也有宿舍啊？那为什么它旁边的这些公寓，在8-9月份的时候一个 unit 难求呢？就是好的哈，就是性价比高的。当然你说你一个 studio 我要非要租3000的，你就放那儿吧。可能这个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会去哈，就是大概2000块啊，1800到这个3000以内的，2700以内的这一个一房的，或者说是一房加蛋，或是两房两个人这个分享，或者说是 studio， 那就是非常的竞争激烈。香港的这个床位的显著的缺口，也是这个每个学生真金白银的租房的这个压力哈。基本上呢，有一位学生说呢，他和两位同学在沙田合租一个约45平方米的，45平方米可能就是500尺啊，500尺在香港不错了，还可以分成啊3个室的单位，3室3卧哈、啊。那月租金都达到5500港元，然后班上同学普遍月租超过6000港元，且都是合租的这个价格，就合租他一个人要给这么多，所以你可以算一下，550尺在我们多伦多多大的附近的话呢？如果说30那就更贵，550尺在我们这儿一般呢是1+1的，这个1+1的话呢一般要租到这个2600-2700啊这样子，还是我觉得价格上感觉比香港呢要贵了一些哈。好的，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最大私人工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进行集体合约谈判。美国媒体指，苹果公司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的记忆体镜片。台湾正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摩根大通策略师仍看好全球股市，并预计

下半年上涨行情将扩大，随着企业盈利和经济活动指标改善，周期股有望重新取得领先的地位，跑赢低波动的股票。团队在报告中写道，预计指数将在下半年创新高，并表示仓位远未达到极端的水平，且第二季度财报令人安心。周期性板块中，他们重点关注银行、奢侈品、建筑材料、采矿、工业和周期性消费行业，青睐新兴市场和欧元区市场。科技和半导体板块在近期上涨势头消退后可能会趋于稳定，但不会引领市场反弹，也不太青睐能源、必需消费品、软件和媒体板块。通胀风险低于2022年，劳动力市场数据走软将减轻美联储面临的压力，美元走软将对股市，尤其是国际股市构成支撑。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花旗第二季度持仓的总市值达到约3030亿美元，上一季度持仓总市值约为2350亿美元。前十大重仓股票标的之中，英伟达仍然位列花旗第一大持仓标的，持仓约6130万股，整体持仓的市值是123亿美元，占投资组合的比例是4.05%。苹果位列第二大的持仓，持仓约2529万股，持仓的市值约为73亿美元。微软列是第三大的持仓，持仓约1905万股，持仓的市值约为71亿美元，占投资组合的比例是2.35%。美光科技位列第四，持仓约530万股，占投资组合比例是2.02%。今年夏季，美国地方政府抵制数据中心建设的趋势持续的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等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而言是预警信号。这些公司正依靠扩建数据中心实现算力扩张的目标。仅七月一个月，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县出台数据中心临时或永久禁令，不少禁令通过紧急会议仓促的表决落地。分析显示，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有效的数据中心的禁令数量已突破500项。六月末首次上线禁令追踪统计时，统计数量仅仅是300余项。美国各县、城镇叫停相关项目，源于当地居民多重的顾虑。数据中心推高居民的电费，消耗稀缺水资源，产生大量的噪音。项目支持方则反驳，这类工程可为乡村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升级。居民部分担忧存在夸大，但相关观点未能遏制禁令出台的浪潮。澳大利亚生产商富裕葡萄酒集团 Treasury Wine Estate 可能会考虑退出美国市场。此前该公司表示，为应对全球消费者需求下降的局面，将进行近3.95亿美元的新增资产的减值。葡萄酒的集团表示，将继续对其在美国的业务进行战略评估。该公司在2021年至2023年间曾斥资13亿美元大举收购，积累了加州资产，并且已开始对这些资产进行精简。这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产商今天表示，对美洲业务的运营和战略评估仍在进行中。富裕葡萄酒集团已任命顾问，以支持对美洲品牌组合、运营模式和资产基础的所有的可选用的选项进行评估。此前，富裕葡萄酒集团已有一笔7.705亿澳元的资产减值，该减值导致公司在截止12个月的半个财年录得6.494亿元的法定亏损。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韩国大量的网民无法偿还信用卡透支的贷款，30岁以下及60岁以上的股民风险最高。在韩国股市大涨期间，借债投入股市的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的风险的信号正在不断的加大。有数据显示，30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群信用贷款逾期率均高于其他年龄段，而近期增长的信用交易融资以及证券担保的贷款也集中在老年群体中。随着近期股市的暴跌，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这两端年轻群体借钱炒股的后遗症已经出现端倪。
针对雪佛兰将退出中国市场的传闻。

0: 通用中国今天表示，雪佛兰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雪佛兰也将继续的保持通用汽车全球销量最大品牌的地位。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
4: 嗰首歌，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3: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嘉年华。
6: 文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0: 你看，四宝找到了。
6: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0: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6: 我喜欢啊。
0: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6: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0: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6: 文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 Toyota 吧。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特朗普每天他也上网哈，其实我现在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些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啊，谁给他打理，因为如果说像他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账号，每天的私信会很多，点赞什么的，你就算是把那个就是notification 给 mute 了哈，你看不到这些各种的通知哈，但你也是需要看的呀，对不对？我比如说有几条爆掉的帖子。然后这些帖子比如说是有过200万的这个浏览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不断的去开去看的时候，那里那个红点就是无限的，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红点，一般过了大概100个点赞呢或者什么样的留言，它就不会显示到底有多少个留言你没看，多少个点赞你没看啊等等。但这也是一种呢，对特朗普来讲哈，他是一个特别 pride 的一个人嘛，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暗喜的哈，不管谁给他打理吧。他找到了让华尔街付费换取信息优势的门路。对呀，你看有些群主建群呢5块钱一个入门费哈，进群就是5块钱，特朗普他也能找到啊。他的这个科技媒体的集团新推出的高端数据产品订阅服务 Truth API。就有点像彭博社的那些的就是资讯一样，彭博社那个终端机那个资讯你也要花钱的。然后这个他也是，他这个机构要订阅 Truth API 呢，每月支付10万美元就能抢先获取真实社交平台的贴文。据报道已经有5家华尔街机构签约，这5家华尔街机构那肯定你可以想象他们也是在股市上要做很多的这个操盘的。他们签约之后呢，每月会在每个帖子发布之前交了10万美元的月费之后，能够比普通的民众提前数毫秒获取帖子内容，可以提前布局哈。纽约大学的这个经济学的教授说哈，就是他儿子也读纽大的，纽大的经济学教授这个卢卡教授说呢，毫不避讳的讲，按定义这就是内幕交易。由于特朗普持有该公司这个大约41%的股份，他将直接从这项新的经济性的收入流中获益。按照5家订阅用户的计算，每月坐那儿就是50万美元的收入。我就给他弄一个团队，我帮他做这些事情哈。就一个团队专门帮他发帖，帮他管理，帮他这些。那个团队就给他弄5个人，5个人年薪50万啊，5个人年薪5万一年哈，五五二

化的这条路哈，他本来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有想过做领导，他还是有一些 leadership 的，就是只是他这条路呢走得来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眼见过去这些年啊、他的这一条路上他积攒的这个家族的财富啊、他自己呢就是花钱去搞定的人脉啊等等哈，就他现在几乎是2024年总额的四倍，就是2025年赚的钱比2024年多赚了这个四倍，绝大部分的收益都来源于总统的职权和个人商业版图直接绑定的业务，所以你也没办法，在这个总统的位置上他就有一些的特权啊、就有一些的这个 privilege， 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要去竭尽全力去做这个呢？但他做的就是特别的明显哈，比如说加密货币他去站台一向就为他带来约14亿美元的收入，还包括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秘密币贡献的6亿多的特许使用费，以及他的子运营的加密货币的项目带来的这个超5亿美元的这个收入。所以他变现了，你说一般的网红要变现，他也变现了，人家变现的速度又快，变现的这个这个能力又强哈，所以你看到像这个贾克胖哥人家也变现，那特朗普也变现，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各种的这些小小的粉丝，比如说多伦多你请个5000粉丝的去给新餐厅开业吃个什么东西写个帖子，这些他也能变现个几百块加币啊，虽然可能那个几百块加币的现金不是交给你用现金交给你，那你吃饭你可能也吃午餐，你吃5顿饭在那儿，你写几个帖子，也是一种变现。我觉得这真的是挺有意思。这个 Truth API 就是一个成熟权力变现套路的最新载体，这是华尔街的这个华尔街的媒体这么写出来的。成熟权力变现套路的最新的这个载体哈。这套商业模式的本质就是特朗普利用公职身份将独家的信息变现。这个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呢，用美国总统的公职身份变现赚得盆满钵满，这个人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该商业模式在法律层面上构成内幕交易。那特朗普媒体的科技集团的 PR 就说了，他说 Truth API 为客户提供获取平台公开数据的最快通道，完全是基于公开信息。这个就跟彭博社不是有一个终端机，跟彭博也有一些各大行都会有一些的数据嘛，你买这些咨询公司的数据，不管是年费月费还是per 报告 per report 这个报告的付的钱，那还是一个付费的哈。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很早就存在付费的这个信息，那特朗普能够把他的这个公职身份经常发帖，看到别人因为发帖导致股价的这个上上下下把它变现，我还真的是蛮佩服他的。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有一位世界有名的这个街头艺术家班克斯哈。这个班克斯呢，他其实非常有名，他就是涂鸦的大师，他到处涂鸦，特别是在英国的涂鸦很多哈。但是他涂鸦也引起全球的这个艺术爱好者的这个高度的赞赏。那普通的不懂艺术的人也会看个八卦，经过他的这些涂鸦的壁画之前哈。那迄今为止呢，在英国呢，因为清洁和保安的工作，他的三件的艺术作品已经花费了纳税人近15万英镑的这个费用。预计这个费用还会增加，最大的一笔单项的支出是去年在皇家司法院高等法院那个门口绘制的一幅壁画有关。然后要移除这个工作和保安的费用已经是超过了85英镑。英国的司法部表示说呢，他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试图清除位于这个二级历史建筑外墙上的壁画，因为这是历史建筑哈。然后呢，因为怕他以后再去嘛，还有3万英镑用于加班费和保安的费用。最近 BBC 的这个新闻里面透露出呢，就是因为这些的额外的开支，可能会再次引发关于班克斯的作品是破坏行为还是有价值的公共艺术的一个争论。他从1990年代的这个崭露头角，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涂鸦大师、街头艺术家之一。他以壁画和装置艺术而闻名，这些作品经常是一夜之间出现，并且吸引大量的人群。最新的一个费用是和另外的一幅的壁画有关，这个壁画也在这个法院的门口，描绘了一名戴着假发的法官用这个在殴打一名抗议者这个壁画呢也是被很多的人哈，就是他只要是跟权力去抗争哈，他就会赞赏呢班克斯的这些的这个行为哈。反正这些的建筑，基本上他做的一些建筑，有些是列入保护名录的建筑，那在政府方面还是有义务呢去保护这一类的这个建筑哈。

伦敦都会警察他们就说呢，其实经常接到报告说他们的这个哪个墙面历史建筑哪个墙面遭到刑事破坏。因为班克斯这些行为呢，在法院看来，在这个历史建筑的拥有人看，你是在破坏他的这个建筑。然后接到报告之后呢，立刻要去现场，然后要安排警戒人员。如果有人还在继续的这个破坏的话呢，你会马上把他给逮捕哈。但是这些壁画马上就开始这个清除嘛，所以像班克斯最让人就是一下子就把可能艺术界和民众界或者是司法界的这些各个层面的人的这个热点和愤怒给点燃了就是在历史悠久的法院的大楼上面作画，这引起了争议。因为有人说哈，这个纳税人就是要花数万英镑甚至更多来清理他留下的烂摊子。然后他似乎认为他有权，他是公民啊，他也是纳税人，他有权破坏公共建筑而不受惩罚。然后呢，这个法院也是国家正义和法治的象征，对吧？还有人说呢，就应该制止他的破坏行为，并让他承担给他人造成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也有艺术界的人就是为他辩护说，你看这个对旅游业有好处呀，有些人参观白金汉宫，有些人参观班克斯的艺术作品，说他的这个作品将人们团结起来，而政治却能够将我们分裂。就是认为说其实艺术作品还有凝聚力哈。当然你要是有一个古建筑的拥有者，那你就不会这么认为，对不对？这个你要是一个班克斯这样的街头涂鸦大师，你又不会呢理解呢保护古建筑的人那种急迫的这个心情。这是这些年90年代就开始以来，他一路以来的这些在世界各地一些特别是比较有名的地方，他会喜欢去做这样的一些艺术的一些的行为哈。他在成名30多年之后呢，影响力依然不减。可以说呢，就是他美孚的作品的这个影响力哈，到现在还有人拍了照，一直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放着，很多人去看嘛。甚至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只要他的涂鸦没有被清理的，他那个地方都会成为一道呢风景线。比如说，他曾经在伦敦的这个金融城警察局的门口的一个岗亭上呢，画了一些食人鱼，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他在岗亭上作画之后呢，岗亭被拆除，花费了2200英镑，所以他也花纳税人的钱，但他也代表纳税人出生。这个也挺有趣的一个反差吧。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简报。
1: 人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的员工。UNIFE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了临时合约协议，新的合约为期3年，每年加薪3%。工会预期将会以与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和通用以及斯特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做出的投资承诺。卑诗省的南奥克纳根的山火威胁到民居，大约有20000人要撤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女长者相信在跟一名家人逃生期间丧生。而卑诗山火服务厅昨天说，这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面积达到136平方公里。卑诗省截至昨天有102宗山火的报告，其中4场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或者是社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诈称是机师而数百次免费乘搭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承认诈骗罪。而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这名34岁的男子波科尼尔在去年的11月被起诉之后，在巴拿马被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的文件显示，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出任空中服务员的波科尼尔，在2020年1月到2024年10月28号期间，在3间航空公司

用伪造的员工证假装成民航的机师，从而乘坐免费的飞机。而根据认罪的协议，波克尼克同意向三间总部在美国的航空公司支付赔偿金。美国检察官在声明中说，航空安全的规例有助于保障公民和游客的安全，任何违反规例的人士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还说，感谢国土安全部和海外的执法伙伴的协助，将这名骗徒绳之于法。美联社之前报道说，波克尼克在2017年到2019年是一间总部在多伦多的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务员。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发生里克特值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首都波哥大感受到明显的震动，大批的民众紧急疏散，离开寓所或建筑物到户外暂避，暂时未接获伤亡和损毁的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7时许发生，震源深度107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强度 7.5 级，震源深度80公里，而接壤的厄瓜多尔也都出现强烈的震动。泰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再次发生抢劫案，有一名前国会的议员早上闯入政府办公室，向暖武里府的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开枪，而通差送往医院急救无效死亡。开枪的前国会议员差龙已经向警方投案，而据报犯案的动机涉及个人的纠纷。暖武里府上星期五也都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之后，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再开枪自尽，而总共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总理阿努廷较早之前表示，将会考虑修例，只容许执勤的部门人员携带枪械。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苹果公司因应供应的短缺问题，开始在包括手机在内的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并和对方初步洽谈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希望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使用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苹果并正在寻求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与长鑫存储达成供应协议。报道指，由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导致记忆体晶片供应的短缺，如果苹果能够确保来自中国晶片制造商的稳定供应，将有助该公司抵消成本的压力。长鑫存储较早之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跟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名单。报道又指，美国联邦条例禁止美国的企业与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阻碍苹果向长鑫存储采购晶片。台湾正在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而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在当地时间的下午2:30到3:00中，中部地区的流动网络将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遇袭时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应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提前或者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的业务，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当局星期四也会在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和桃园等地进行同类演练。白海豚逐渐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的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的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的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的雨量更大，局部地区更加突破了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表示，从今天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要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地区带来极端的强降雨。今后3天，浙江东部还有河南的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而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都很高。
而强烈的台风白海豚较早时掠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多个的县市风雨交加，全台湾发生最少632宗的灾情，6人受伤，多处的树木倒塌，道路和隧道损坏，公路出现了落石，基隆港有货柜被强风吹袭倾倒，气象部门清晨发出豪雨特报和路上强风的特报，其中台北市由凌晨起的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台中市也都超过。

0: 170毫米。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是从今年2月份开始爆发，较之前所指的5月中要早。世卫指出，在爆发的初期，部分的病例被错误诊断为疟疾或伤寒，其后快速的传播，形容病毒在前方目前是追着病毒跑。而民主刚果截至上星期二，累计伊波拉病例有3973宗，包括1801宗的死亡个案。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你嘅音乐。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在8月7号的时候，我看到一条的这个新闻，说这个永和资本集团发布了讣告，称董事局的主席、国民早餐品牌永和豆浆的创始人林炳生先生啊，在台北因病离世，享年70岁。这位从台湾永和走出的餐饮老兵，用40多年的时间，把一杯再普通不过的豆浆做成了一个遍布海内外的连锁品牌。他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带来的连锁化的思路，至今也影响着不少的餐饮的创业者。那我们来看看永和豆浆啊，就是他怎么走出来的。其实多伦多呢，我认为的多伦多曾经有的永和豆浆，我不知道是否是连锁哈，但是曾经我们在这儿好像也有一家哈。它这个招牌呢，源自1955年前后台湾新北市永和区一群从华北迁居过来的老兵，他们在永和区靠中正桥一带开启豆浆铺，卖豆浆、烧饼和油条。你看在国内的早餐呢，就是这些是非常的这个是深入民间的这种烟火味的早餐的豆浆、烧饼和油条。我们回国，我也是会一早的时候穿着拖鞋，这个戴着眼镜，头没洗，脸没有擦，脸上啥也没有没抹，就那么下楼去买这些，对不对？就是这是地方性的早餐文化。而当时的永和豆浆还不是一个品牌，它只是一种街头食品的统称。那林炳生的鲜明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这样不起眼的街头小吃呢，就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品牌的意识，可以成为一种品牌的资产。所以你看1955年前后啊，这个时候那些老兵开启了这样的豆浆铺。所以82年的时候，林先生在台湾创办红旗食品公司，以6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和合伙人一起买下一家当时在转让的永

和豆浆店。然后85年永和豆浆的商标在台湾注册。林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当时的台湾街上可以看到许多永和豆浆店，但是只有他的这家注册了商标。就是当时55年前后，台湾新北永和区的这些华北迁居过来老兵开豆浆铺卖豆浆、烧饼和油条，可能你走到那儿得条街的，当时好多的那个招牌都写的是永和豆浆啊，什么什么就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呢85年的林先生的这个永和豆浆是注册了商标。早期的永和豆浆主打零售嘛，那创业的经历肯定不会顺利。当时是小作坊，用传统直火方式煮豆浆，煮一锅豆浆要一个多小时，能灌装500瓶，需要边煮边搅拌，并且时刻注意处理沉积在锅底的厚厚的这个豆皮。生产线里面半自动的设备经常会漏电，如果被电到就会全身发麻，但店铺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获利。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辛劳，可能也就一点点的就打个工的零工钱赚上了，和他一起创业的合伙人忍不下来，那就很快退出了。好了，为了扩大市场，林先生像创业之前卖缝纫机一样跑遍台北的学校、便利店、卖场去谈合作。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永和豆浆销路在台湾的家乐福、万客隆等大型的连锁超市逐渐的打开，随后他就开始了委托加工，就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用这个传统直火方式小作坊里面煮豆浆，对吧？你肯定得要有这个加工。在台湾中部的北斗镇建立了专业的豆浆工厂，开启了台湾工业化批量生产豆浆的先河。公开信息显示，永和豆浆是台湾第一家获得食品认证的这个工厂。不过林先生呢，在自己的豆浆进入台湾商超渠道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台湾市场已经相对成熟，不利于豆浆这种呢低毛利商品的销售。在当时同类产品增多，各大商超促销，你想想看，你让在商超里面给你卖豆浆，上架费得多少，最后到你的口袋里面的利润会有多少，对吧？所以你说实在的，你赚不多少钱，因为商超那里他也要赚钱。有时候豆浆这种根本就是很薄利的吧，你也不可能花很多钱去买一杯什么样的奢侈品豆浆吗？不可能。所以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突破天花板，进入中国大陆。我们不少的朋友在95年前后移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发现有那么一家两家永和豆浆进大陆，那林先生就是95年初到大陆，他尝试让永和豆浆与在台湾时候一样走零售发展的模式，但很快发现做成即饮的豆浆不符合当时大陆居民的消费习惯。当时我们都是去楼下的早餐店呢去买那种新鲜的豆，对吧？你这种即饮的豆浆不太符合。他看到这里的早餐店是以夫妻个体店为主，缺乏操作和出品标准化的连锁门店。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现在在国内的这些管理肯德基、麦当劳的这些的高管们那个时候都是台湾人在管，现在也都是据我所知，百胜企业这个管肯德基、麦当劳就是在国内进行推广的这个百胜企业里面的好多的高管都是台湾人。96年第一家永和豆浆店在上海诞生，那个时候肯德基、麦当劳进中国已经近10年，现代连锁餐饮的概念开始被消费者熟悉，但真正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的本土中餐的品牌屈指可数。好了，这样的一个磨磨合合，都在10年之后呢，永和豆浆才开始呢正式的在中国呢开始发展加盟和直营的这个模式。好，支撑起这个规模的同样是自动化的生产，很早就在大陆成立大豆基地，在上海、天津做中央厨房，各门店在加工、采购和制作上均有数据操作标准。所以在那个时候，咱们大陆自己本身的连锁餐饮还没有成型的年代，永和豆浆带来的不只是一杯的豆浆，而是一整套当时还很稀缺的经营方法。也就是当时为什么像百胜中国在经营中国的美式快餐的时候，还是台湾人的团队在做，就他们很早就有这些的这个连锁餐饮的模式。
像有些奶茶店这些哈，

0: 贡茶啊，这些就他们都很早就开始做这些连锁，就国内的还是比较晚一点。但是国内发展呢，发展起来之后虽然晚，但是做的现在很成熟了。那台湾的这个永和豆浆就在后来2009年之后呢，把早餐的产品标准化，把门店模式可复制化，把加盟体系搭建起来，24小时营业，明亮的门店，统一的招牌和出品，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当年的街边早餐摊里面是一种呢全新的这个物种。立足在历史和时代的角度，林炳生是中国最早一批从小生意中发掘出商机，并且先进而敏锐地用现代化管理模式将它发扬光大的人。就是现在你很多餐饮的后辈，对吧，那你一开始你没有这个品牌的意识的话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餐饮的规模不一定能做大，所以现在你可能连锁早餐店也很多，但如果说你提起豆浆，可能还有很多豆浆比永和豆浆的豆浆好喝，但是呢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呢还是永和。这种超前的品牌意识是40年前呢极其罕见的。林炳生的故事是那一代台商登陆大陆创业的一个缩影，他们为大陆餐饮所留下的远不止一个个品牌。一批台湾的餐饮人呢，在上世纪80-90年代带着相对成熟的连锁经验和品牌意识，进入上世一片空白的大陆餐饮市场，然后也把现代的连锁烘焙啊等等，还有好多的也都是做成了像鼎泰丰啊，这个他小包小笼包的褶子都做成了标准哈。然后呢平价咖啡和烘焙的这个组合呢带进大陆，所以台商们就是让大陆餐饮看到如何把中餐做成连锁的第二批的引路人。第一批就是肯德基麦当劳，为大陆餐饮上了标准化的一课。所以在一些早期餐饮从业者看来，台资餐饮品牌进入大陆其实也确实踩中了中国连锁餐饮快速起步的这个窗口期哈。那当然这个在之后呢很多大陆新的品牌逐渐的这个崛起的时候，那你他们是更懂得本土，擅长性价比和资本运作，永和豆浆那跟其他的一些台湾的一些上岛咖啡啊等等，好多台资的这些慢慢就开始集体退潮了嘛，就不再是当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去上岛里面，朋友们一起在那儿跟我聊天，那个时候同学啊，我刚刚从加拿大回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上岛咖啡啊，上岛的那一个感觉也是特别好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就慢慢的看到这个都已经是集体退潮了只是当林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他的离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但是丝毫不减损他曾创下的贡献，他所留下的这个创业的这个信念也被一代又一代餐饮人反复的验证。像台湾有一首歌的歌词里面的这个三分傻劲七分干劲和永不放弃的决心勇往直前，好好做认真做，做餐饮是辛苦，但是你做到淋漓尽致，我觉得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相信会有成功的机会。我说的还是有个前提哈，如果一个市场呢它就是比来比去的，你做好一个餐饮然后马上就有人去避雷小红书发个帖避雷这家避雷那家，有时候那些避雷其实不是这些网红去争的，或者说普通老百姓去吃的，有些就是对手去避雷的发的帖。如果在一个成熟的好的这个竞争范围的这个商业的领域呢，你好好做这份三分傻劲七分干劲永不放弃的决心你是能做好的，但是如果在一个不太健全的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其实还是很难做好的。好的，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Yeah，
1: 小小顺嘴边唱开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

0: 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在。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